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6: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5: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我刚刚在田径场看到一个人的身影特别像你，我都想去叫你了。
3: 哎呦，那你怎么没叫啊？
2: 后来我看到那个人有女朋友，我就确定那个人肯定不是你。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5: 黑小米被拖延症困扰，于是就向80岁的爷爷请教。
2: 爷爷，老师说我有拖延症，你做什么事能拖都尽量往后拖，我是不是应该去看看医生啊？
3: 啊，爷爷差不多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很严重的拖延症。哎，后来啊，有个朋友介绍了一个很好的医生，让我去看看。
2: 那治疗效果怎么样呢？
3: 哦，我打算明天去呢。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0: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啊，小木，你的脸怎么肿了？
2: 哼，刚昨晚上把媳妇给打了。
1: 肿了！
2: 哎呦，你问这么清楚干什么呀？我用我的脸把他的手给打了，他现在比我还严重呢。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
6: 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8: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6: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一次配齐雅诗兰黛经典护肤组合，挚爱三件套：小棕瓶精华100毫升，面霜75毫升，加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三件正装只要599元。小棕瓶精华清润好吸收，帮助肌肤维持稳定；抗蓝光眼霜轻盈不厚重，眼周水润饱满；清爽型面霜柔滑锁水不油腻，三步护肤一步到位。599元到手三件正装，想入门雅诗兰黛的朋友，这一套背齐很省心。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早上9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智慧家庭更畅通，重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清照，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找一款妆效精致又带滋养体验的粉底？兰蔻精纯粉底液35毫升老板，100和110两个色号，只要259元。粉质细腻柔滑，上脸服帖，妆感是细腻的光泽感，皮肤通透有质感，蕴含滋养成分，一天下来不容易拔干，遮瑕力适中，泛红浅印都能修饰。259元到手，35毫升。想换一款大牌底妆的朋友，今天可以拿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3: 成功属于永远不放弃的人。上午10点钟，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状态稳定，透出健康光泽感。滴管设计取量方便，50毫升容量很耐用，299元入手经典精华。想试试小灯泡或日常囤货的朋友可以入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笑一笑，十年少。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双眼，把眼泪把鼻涕从洗去变成默剧，怎么继续，只好放着这首歌它一直 repeat。 曾经你是我的影，我们爱怎么过瘾，就像生命共同体，如今却只能谢谢这回忆。电影散场之后，你是否留下了什么？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港。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教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嗨，大家好，中午十二点了，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何静。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欢迎光临。
3: 妈妈，你看，花花又在吃竹子了。
4: 是呀，竹子就是用来给大熊猫吃的呀。
5: 不对吧，
3: 我们家的筷子、板凳，还有我吹的笛子都是竹子做的呀。
6: 小朋友说的特别对，竹子可不仅仅是我的食物哦，它是大自然赋予你们人类的宝贵财富。它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已经有9500多年的历史了，听说目前你们又在积极探索竹子的新型用处，希望以此替代更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小朋友，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让竹子的绿色、天然、环保成为我们生活的共同选择，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以竹代塑，让生活回归自然。
0: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照不进你心的墙，还有走你的广场。你说靠在我肩膀。

0: 后自己把心都捆绑，离开这儿。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轻。

后该说再见，我们已经走得太远，爱的尽头却不是终点。曾经有过的缠绵，如今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现在是下午2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9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一天，黑小米逛完街，碰到了阿小木。
2: 哎呦，黑小米啊，哎，买到你要的鞋了吗？
3: 哎呦，逛了大半天也没看到哎。
2: 没看？那你手上那袋子是什么呀？
3: 哎呦，是这样，没有看到鞋子，不过看到一个很漂亮的裙子，可以搭那个鞋子，于是呢，我觉得这个包包也很配那个裙子，所以全都买了呀。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经常看手机看电脑，眼周护理别忽略。欧莱雅第二代紫熨斗眼霜，买两支加赠一支，到手三支，只要199元，还带按摩头。质地轻盈，水润像凝露，好吸收不黏腻，大多数肤质都能用。带按摩头设计，涂抹时轻轻按摩眼周，清凉舒适，全脸有纹路的地方都能用，一支多用。199元到手三支，共90毫升，囤着自己用或和闺蜜一起分都可以。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倾听新时代，
5: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5: 为爱大声说。
6: 895
5: 公益主张。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面霜早晚都有用，容量小，很快见底。贵人氏高保湿面霜新版125毫升，两瓶装共250毫升，清爽型和滋润型可选，福利价259元两瓶。滋润型质地绵密柔滑，像冰淇淋，上脸好推开，持续补充水分。清爽型轻盈，适合混油和春夏。125毫升，大容量很耐用，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都方便。259元到手，两瓶共250毫升，一家人也能一起用。需要囤面霜的朋友可以入手。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一颗种子快发芽，可爱宝贝笑哈哈，爸爸妈妈还有我，宝贝来啦！刷新、立正，安徽音乐广播，宝贝来啦！
7: 消息立正，宝贝来啦！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安徽音乐广播宝贝来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飞扬姐姐。咱们今天节目呢，还是邀请到了一组家庭走进直播间，咱们和这一家子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啊，聊一聊他们的学习生活，来展示他们的才艺，分享他们的梦想和故事，来感受他们这个小家庭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和爱。也欢迎电波那端的大朋友小朋友继续的锁定关注。那么今天这一期宝贝来啦，我们邀请到的这组神秘家庭，他们是谁呢？我们赶紧来认识一下他们吧。咱们直播间的大朋友小朋友，

0: 从小，外公就让我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入睡，一直对收音机的另一端很好奇。没想到今天有机会来参与录制节目，我感到很荣幸。
1: 欢迎欢迎，欢迎既爱玩又很宅、爱旅行又爱读书的金逸晨宝贝，欢迎你！同样欢迎身边的逸晨爸爸，你好，
2: 飞燕老师好，
1: 你好。
2: 这个宝贝来了，节目的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让我介绍一下自己，我是金逸晨的爸爸，很高兴，飞燕老师呢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参加这个节目。也很荣幸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孩子的学习生活，以及在陪伴孩子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老师，
1: 欢迎欢迎，
2: 那
1: 非常欢迎来自于合肥市上海路小学五一班的金逸晨宝贝和逸晨爸爸。哎，刚才听自我介绍就能感觉到这一对父子啊，非常的有爱，而且兴趣广泛，性格也非常开朗，非常高兴认识你们。那么今天和爸爸一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分享你们父子之间的故事。来到直播间，金逸晨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有什么感受能跟大家一起分享吗？
0: 就是呢，我从小对就是收音机后面感到非常好奇，然后呢，今天爸爸说要带我来这个广播电视台来参加这个节目，我特别兴奋，但是来了之后就有种莫名的紧张感。
1: 有种莫名紧张感，是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广播电视台来做这样的广播节目的直播呀？
0: 是的。
1: 第一次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包括刚才我们在导播间休息的时候，哎，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好奇？第一次见到咱们的这些设备，
0: 是的。
1: 那有没有一种冲动想和咱好朋友、还有同学、还有老师来分享你今天的所见所闻，还有包括你马上做节目的感受呢？那别忘了。哎，说到这个，跟爸爸一起来做我们的广播节目的直播啊，这是第一次。那么从小到大，哎，那爸爸是不是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包括你的一些活动呀、一些比赛呀，爸爸都会全程参与，或者经常会陪伴你一起来参与呢？
0: 是经常，
1: 经常，比如说呢，在你印象当中。
0: 就比如就是有一次我记得就是我参加那个马拉松比赛，
1: 哇，还参加马拉松比赛啊，真厉害。
0: 之前好像是就是我刚入学的时候，然后呢，爸爸就是说跟我说要参加一个马拉松，然后呢，5公里，刚开始我还是特别兴奋的状态。但是跑到一半我就快没力气了，
1: 然后
0: 然后呢，爸爸鼓励我，只要坚持就有收获，然后呢，我才跑下去的。
1: 全程跑完5公里，
0: 对，
1: 那你还记得当时是几岁？
0: 当时我不太记得
1: 有没
0: 了，
1: 刚入学？有没有6岁？6周岁有没有？
0: 应该有了。
1: 哇，自己独立跑完了5公里吗？
0: 不是，是爸爸在旁边。然后呢，就是爸爸，要不是爸爸的鼓励，我估计我也跑不完。
1: 哇，那看来这个爸爸在后面给你做坚强的后盾，那真是少不了的。哎，想问一下奕晨爸爸啊，那奕晨6周岁就去参加这个马拉松5公里的跑，应该说这个距离其实对于一个6岁孩子来说，能够全程能够坚持到底，真的非常不容易。哎，这个马拉松是您给他报名的吗？
2: 是的，我当时呢是因为这个参加以前我喜欢跑步，跑步的时候
1: 你也
2: 有时
1: 喜
2: 候
1: 欢
2: 对
1: 哈。
2: 喜欢跑步，关注过这个当时合肥有一个叫合肥疫情，就是大概是每年的年底，就是大概是圣诞节到春节的时候，我当时看了有一个叫亲子节目亲子组的大概5公里，我后来因为我要平时的时候我也喜欢带家我家宝宝下来有时候去运动一下跑跑步啥的，我感觉应该能完成，我想通过这次机会啊能够锻炼一下孩子的意志，看看到底孩子是怎么样，所以当时我就这个跟他商量一下，我说给你报名吧，当时他也有点紧张，他说我能不能完成，我说我相信你可以完成的，然后后来我就给他报了名，参加了这个疫情这个5公里的一个组，但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
1: 哇，我觉得这个爸爸给宝贝做这个决定啊，其实也是跟宝贝商量过的，对不对？
2: 哎，对，肯定因为这是我们跟之间的相处的一个这一个原则吧。一般情况下遇到什么事情，我觉得跟孩子沟通一下比较好。如果强制的，我觉得可能意义就不大了。我觉得还是就是之间像朋友一样相处嘛，
1: 哇，
2: 沟
1: 真的
2: 通
1: 是
2: 一下。
1: 非常的好，而且在爸爸的鼓励下、支持下，也完成了最终的目标。哇，拿到这个完赛的奖牌，是不是感觉？

0: 也特别开心。
1: 对，的确的，非常有成就感。
0: 哇，那真厉害啊！那奕晨，哎，说到这个跑步啊，包括体育运动，那既然你6岁就能够完成5公里的这个马拉松的这个跑步，那是不是爸爸也会经常在这之后带你去参加一些这样的类似的一些活动呢？
1: 就是最近还没有，但是呢，我听我爸说11月份有一场，就是，好像是10公里。
0: 哇，挑战自己又升级了，10公里是今年10月已经给他报名了吗？
2: 啊，
0: 奕
2: 已
0: 晨
2: 经
0: 爸
2: 报名了，
0: 爸，
2: 是陆安马拉松一个儿童组的一个比赛，然后去参
0: 儿
2: 加，
0: 童组的比赛，那
2: 是
0: 这不
2: 没有10公里，是5公里，
0: 5公里？
2: 对，
0: 那
2: 五公里。
0: 听是儿童组比赛的话是独立的，那
2: 不
0: 爸
2: 是，
0: 爸，
2: 他是要求家长陪同的，
0: 家长
2: 家长陪同的，
0: 陪同一起。我看来爸爸也是特别爱运动，对不
2: 对，
0: 对？
2: 我是一个爱运动的人，
0: 是不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
2: 对，平时爱好跑跑步啥的。
0: 啊，爸爸真的是非常热爱运动，非常自律啊，从身材管理就可以感觉到啊。那相信奕晨在爸爸的支持和鼓励下，也是一个非常阳光开朗、热爱运动、热爱生活的男生，我们能感受得到啊。哎，那在爸爸眼中，金奕晨是一个怎样的男生呢？
2: 我觉得金逸晨嘛，这个性格上面可能还是比较乖巧的，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从小呢，可能性格稍微内向一点，比较腼腆一点。但这孩子呢，我觉得还比较懂事、乖巧，平时这个也乐于助人，在大街上或者遇到一些需要帮助的这孩子，我觉得也是我们家长引导吧，可能也会去主动的去帮助别人。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他已经独立思考能力，包括我觉得这跟我们平时教育有关系。平时说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会跟他一起商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引导一个东西，就把他这
0: 对。
2: 个可能独立思考。
0: 哎，爸爸说到奕晨善于、乐于分享、乐于帮助别人，哎，有没有个事儿会让你感觉印象特别深刻？这个孩子在多大的时候？
2: 我有种印象吧，有一次带他去玩嘛。就是看到旁边有捡垃圾的这个爷爷奶奶呀，他会把自己的这个收集的东西，就收集回来过后收集的这些塑料瓶子呀啥的，他会主动会给他们。这个我觉着有时候虽然事情
0: 很
2: 很
0: 善
2: 小，
0: 良，
2: 很善良，对。
0: 是个善良的孩子。哎，你还提到刚才，说奕晨他是一个善于思考、善于独立思考的孩子。比如说呢，那么说两个小故事。
2: 这个就是就像出去玩一样。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他说：“爸爸，我这是考完试了，我想出去玩一下。”当时印象特别深，刚考完试，我说：“行啊，那我们去哪玩？”他说：“我想看兵马俑。”我说：“行啊，那我们就去啊。”然后我们就带他一起到，当时临时买的票，就到了西安去。玩了大概几天嘛，回来过后，这个感触很深，还给了我们写了个一篇小作文，对，还写了感受，我印象写的还蛮深刻的。
0: 哎，那从爸爸刚才分享这个事情，能感觉到就是去西安去看兵马俑，是你自己的想法，对不对？你非常想去看，所以跟爸爸提出能不能带你一起去。包括回来之后，这样的一些分享的笔记，也是你自己独立完成的，就是自己能够把自己的感受能够想记录下来，对吗？
1: 是的。
0: 平时在生活当中，刚才你也提到你自己非常的爱玩儿、爱旅行，那一定是会感受到很多很多祖国大好山川。那在这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不由自主的会把自己旅行当中的一些心情、一些感受、一些见闻，会给记录下来呢？
1: 有时候会有。
0: 有时会有。那这样，我觉得你把之前你的旅行的这些小日记、小记录，能够给积攒下来的话，相信应该说，在你向自己能成为徐霞客这样的人这样条路上，能够又进了一步啊！加油加油，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哎，刚才说到这个记录哈，旅行的一些记录，是不是每一次你有记录？爸爸妈妈都知道，或者都会跟爸爸妈妈分享呀，都会分享，会给他们看吗？哎，爸爸有没有看过？
2: 看得少，但他有的时候基本上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会主动跟我们分享。
0: 也会告
2: 对
0: 诉你，也
2: 对，
0: 会
2: 他
0: 跟
2: 想
0: 你。
2: 干什么事情也会跟我们讲。
0: 哇，我觉得这个父子关系应该说是非常的融洽，像朋友一样。哎，你看爸爸刚才表达了对你的肯定，哎，对你的支持和鼓励，哎，在爸爸心目当中你非常的棒，非常优秀。哎，那奕晨在你心目当中，如果要是给你身边的爸爸打个分儿，加个标签，那你会加哪一些形容词呢？
1: 严厉，
0: 严厉啊，第一个词就是严厉，
1: 然后
0: 有多
1: 呢，
0: 严厉？
1: 就是平时的话，如果考试没考好，或者是运动锻炼，就是跑步的时候跑得慢，然后呢，他都会就是要打我。
0: 哇，
1: 但
0: 那
1: 是，
0: 有目标会给你定一个很，应该说是一个很严苛的一个要求，对不对？或者是目标，
1: 但是呢，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好好学习，然后呢，拥有强壮的体魄。然后呢，我觉得吧，然后呢，爸爸他也很疼我们，每次都会带我们出去吃东西。
0: 但给你这个定个严苛的目标，我们完成了之后，哎，我还会给你个小奖励，对不对？
1: 对。
0: 那你其实还能从刚才奕晨的这样对爸爸的一些感受分享当中，能感受到，能奕晨是感觉到爸爸虽然对他很严厉，要求很严苛，但是还是出于对奕晨的爱，对吗？
1: 对。
0: 哎，说到这儿呢，奕晨爸爸，哎，有什么想说的？平时他对你认为你很严厉，有没有当面去跟你表达过？说爸爸，你太严了，哎，对我要求太高了啊，我真的太累了，有没有说过？
2: 说过了，但是我们也是以鼓励为主。你要说对他严厉，就是他做的这个不到位的时候，我们还是，我觉得有时候还是以鼓励为主。但是你要说其他这种严厉的措施，基本上也只是说说而已，其实也没有做过这种事情。我觉得孩子嘛，成长他需要一个过程的，他不论是学习也好，运动也好。你都是慢慢的去引导去培
0: 对，
2: 养，
0: 是
2: 你要
0: 的。
2: 说一下子叫他去考着好的成绩或者怎么样，那我觉得也不是很现实。包括我们在考试，包括前两天考试一样，他有一道题很简单，他自己也知道，就是一个单位换算，结果就是那一题一个换算给错了。当时我们说你要再这样不行哎，这种太低级错误，这而且学了好久的了，然后他就知道，他自己就会自己去努力去改正自己。
0: 对，其实像奕晨现在已经5年级了啊，其实能感觉到你对自己也是有一定的要求，对吗？
1: 对。
0: 是非常懂事的孩子。那刚才我们也能感觉到金奕晨和爸爸之间其实感情还是挺特别好的啊。平时除了父子之外，也是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那是因为啊，金奕晨的成长一直都有爸爸全心全意的陪伴，宝贝呢才会对爸爸如此的信任，父子之间也会如此的亲密。那在爸爸的印象当中，金奕晨成长过程当中最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儿，在这能不能分享一下？
2: 我觉得还是就是带他出去去运动吧。其实每次运动，他也是运动之前，哎，爸爸，我不想做，不想做。其实他做完过后，他就很开心，他很满足。就刚才他那个话题一样，刚才讲的就是参加那个疫情的一样，我印象特别深。他当时也是有点激动，他但是有点害怕，说爸爸，我能不能坚持下来？我说你可以的。然后当时印象特别深，当时是年底嘛，天气比较冷，而且穿了好厚的衣服，然后去一路上一开始。跑得还挺快的，结果到后来跑一跑，感觉还是有点难。但是我觉着我一直在鼓励他，其实他最后还是完成的非常好的。回去过后拿了奖牌很开心，也是给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包括我们，妈妈他一直炫耀嘛。包括现在这个奖牌挂在我们家的这个柜子里边，经常拿出来给弟弟看，说这是我跑步得到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印象就是深的原因是，并不是说哎呀，这个途径怎么样，至少我觉得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激起孩子的对这个一种鼓励他，对吧？可能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
0: 是从这个疫情。短短的，虽然说是5公里啊，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能够在最难的时候能够咬紧牙关坚持下来，走到最后能完赛，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儿。
2: 对，他当时才刚上1年级嘛，大概6周岁多一点。
0: 当时还记得，奕晨还记得当时在其他的一些选手当中，是不是算年龄比较小的孩子？
1: 算。
0: 算年龄很小的孩子啊，因为觉得像这样的亲子，虽然说是亲子一行，但是呢，一般来说都是有这个马拉松的基础的这样的选手，是这样吗？
2: 他如果说肯定是要平时要需要稍微练一下的，
0: 经
2: 如果
0: 常
2: 不练，
0: 会跑步锻炼，对
2: 锻
0: 吧？
2: 炼一下，如果不练的话，他肯定坚持不下去。
0: 哎，所以非常不容易，才6岁的宝贝。哎，那平时是不是爸爸经常会带你去跑步，会锻炼？
1: 会。
0: 那一般会每是多长时间，或者是每天啊，有没有这样一个运动的一个有规律的计划呢？
1: 有，爸爸说每天必须要学。

0: 每天必须要运动，然后呢，周六又不用运动，原因是周六我会上羽毛球课。
1: 那每天坚持都会运动，周六还有羽毛球，也是锻炼身体，也是运动项目，对不对？那你最喜欢的运动项目是什么呀？
0: 我最喜欢的项目是羽毛球，
1: 打羽毛球，
0: 自行车，
1: 自行车。
0: 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篮球也算一点。
1: 那爸爸会陪你一起打球吗？
0: 会。
1: 也会一起。我觉得在陪奕晨在锻炼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能感受到？哎，其实，一边打球一边聊天，哇，再出一身汗啊，那感觉特别好，对不对？是不是奕晨爸爸也有同样的感受？
2: 哎，对，是的，我觉得那个孩子能一种满足，或者他一种放松嘛，我觉着，对吧？
1: 没错。我们能感觉到奕晨是在爸爸的陪伴和培养下，对生活特别的热爱啊，情感有特别的丰富。那今天呢，金奕晨也准备了一个节目啊，想要送给电波那端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交给金奕晨好吗？有请。
0: 好，我来给大家朗诵一首古诗《七律·长征》，现代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林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痕铁锁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好，非常精彩的一段朗诵，谢谢你，金依晨。刚才聊了很多啊，聊了金依晨心中的爸爸，以及在爸爸印象当中，依晨成长的一些难忘的事儿。那在金依晨你成长的记忆当中，和爸爸在一起印象最深刻的事有没有啊？
0: 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和爸爸去张家界走玻璃栈道，我都没想到自己能走过去。爸爸还夸我勇敢，其实我没敢看下面。平时最喜欢爸爸的事情就是和他一起运动，不是我不想运动，而是一家人在一起我才有动力。
1: 你是喜欢跟爸爸一起运动，对不对？说得非常的好。那除了运动之外，你刚才提到你特别喜欢玩，喜欢旅行。哎，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去过那么多的地方，最喜欢的或者说印象最深的那一次旅行，一次玩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呀？
0: 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在去年和我朋友一起去的园博园。
1: 园博园哦，那为什么这个园博园之旅印象最深呢？
0: 因为园博园每一个园区都是每一个景点或每一个地区的一个缩影，然后呢，或者是每一个国家的缩影，然后呢，而且里面的话还有一些很奇妙的地方。然后呢，很美丽的地方，还介绍了一些树是什么，然后呢，介绍了就什么什么样的植物能在什么地方，生存下去。
1: 就让你觉得去了园博园，就感觉好像是一个缩小版的一个小世界一样，对不对？一下子就能开拓了视野。在那儿玩了多久？是不是所有的园都逛了？
0: 是的，但花了很长的时间，因为以前园博园是个机场嘛。然后呢，回来的时候车子差点找不到了。
1: 走的路太多太远了，是吗？那还有印象当中最喜欢或者说印象最深的那一个馆是哪个馆吗？
0: 那个的话，至于它叫什么名字，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它会有一个就是向下延伸的通道，旁边有水，就有一种就是你在海底行走的感觉。
1: 哇。那听你这么一介绍，我都想去了，我还真没去过啊！看来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去刚才金逸晨介绍的、推荐的这个馆去走一走，去感受一下那里的神奇和奇妙。我们能感受到逸晨的成长有爸爸的陪伴，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啊！今天金逸晨爸爸也特地准备了一封给逸晨宝贝的信，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送给金逸晨。接下来就请逸晨爸爸来念给宝贝听，好吗？
3: 哎，

0: 看着你长大的每一天里，希望你都是快乐的。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争取为你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只是希望你能在一个好的环境下成长。我们只是希望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会更容易培养出良好的品质。我们只是想让你明白，一个良好的品质才是一个健康人生的根本。我们不期望你能当上社会上任何重要的人物，不期望你以后能拥有许许多多的金钱，不期望你以后能拥有很大的权利。我们只是希望你能有一颗善良正直的心去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因为我们觉得那才是你一生中最大的财富。孩子，人的一生总是在为不同的事情在努力追逐，而我们希望你能有自己的理想，有一颗为理想而奋斗的心。人的一生如果失去了理想，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才会发现原来自己的一生是一片空白。理想是为了丰富人的一生，人的一生是为了理想而奋斗。我们只是希望你有一个丰富而又精彩的人生，一个不会后悔的人生。人生道路是漫长的，在这一片道路上留下能自己让自己铭记的脚印，是需要付出艰辛与努力。孩子，希望你不要惧怕这些，因为这些都是你做事情的根本，是你成长的基石，是你梦想实践的武器。孩子，最后让我们祝福你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
1: 哎，刚才爸爸的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完成的呀？
0: 这个应该是在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
1: 哎，那这封信有没有之前一晨看到呀？有没有剧透？
0: 没有，我们一直没讲过，这是第一次。
1: 第一次
0: 是
1: 就
0: 的。
1: 一晨刚才听了之后，看到你听得特别的认真，特别仔细，听了爸爸刚才这番心里话，有没有想对身边的爸爸说的呢？
2: 有，听了这封信，首先感谢爸爸的爱，我也会相信课本上所写的，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不辜负爸妈的信赖，努力学习，加强锻炼，争取拥有健康的体魄，做一个善良、诚实、勇敢的好学生。
1: 好嘞，那我们就继续加油，在爸爸的支持和鼓励下，我们继续往前冲，好吗？
2: 好，
1: 哎，好嘞，谢谢你们，谢谢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金一晨和一晨爸爸，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你们的故事、你们的心情。那相信大家心底一定有很多的共鸣啊，在成长的道路上，有梦想、有坚持，还有家人的陪伴和鼓励，就是最幸福、最幸运的事儿了。在这里，祝愿细心又暖心的一晨爸爸能够一切顺利，也祝愿金一晨宝贝能够一直这样健康快乐的长大，也祝愿全天下宝贝们的家庭永远有爱和快乐相伴。谢谢你，金一晨，也谢谢。一晨爸爸，谢谢你们，
0: 谢谢，
1: 谢谢，再见，一晨，再见，一晨爸爸，
2: 再见，
1: 哎，再见。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把面部精华和眼周护理一起配齐，娇韵诗双萃两件套，九代双萃精华50毫升，加眼霜20毫升，福利价399元。双萃精华水油双管设计，挤出来水油融合，滋润但不油腻，吸收后皮肤软软嫩嫩。搭配同系列眼霜，轻盈柔润，帮助眼周保持水润状态。399元到手，精华50毫升加眼霜20毫升，一套配齐很省事儿。两样都快用完的朋友重点看看，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3: 正奖啦，正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5点。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降，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6: 这一天，黑小米下楼拿快递，没走几步就看见了快递员。
7: 你是黑小米吧？
8: 啊，我是。哎，大哥，你这件羽绒服和我网购的是同一款的，我也买了一件一样的。
7: 啊，那个，不好意思啊，这件就是你的，车子装不下了，我只好穿这了。那我现在就脱下来给你。
8: 快给我脱下来！
9: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10: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你的情书我收到了啊。
2: 是吗？
1: 写挺好的、
2: 真的吗？
1: 那个我拿去改改用了啊，谢谢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8: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5: 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0: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9: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先生，听说你很会吹牛啊。
4: 那
3: 就请你录一首让我开开眼吧。
4: 年三十我妈包了一只饺子，全家8口人吃了一个礼拜才看见一块2米高的猪骨头，上面用小篆写着离馅儿23公里。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6: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9: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0: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6点。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13: 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港。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4: ，Wonderful，
3: 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6: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5: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6: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题。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你的情书我收到了啊。
2: 是吗？
1: 写挺好的。
2: 真的吗？
1: 那个我拿去改改用了啊，谢谢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
6: 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8: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6: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价廉送人。

0: 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3: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4: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正讲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晚上7点。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2: 这里是 FM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2: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5: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4: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被拖延症困扰，于是就向80岁的爷爷请教。
2: 爷爷，老师说我有拖延症，你做什么事能拖都尽量往后拖，我是不是应该去看看医生啊？
3: 啊，爷爷差不多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很严重的拖延症。哎，后来啊，有个朋友介绍了一个很好的医生，让我去看看。
2: 那治疗效果怎么样呢？
3: 哦，我打算明天去呢。
4: 想听更多嘻哈宝

0: 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下午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服务员，
4: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3: 你自己看看，你们炖的肉根本都咬不动，把你们经理叫过来。
4: 呀，叫我们经理干嘛？你都咬不动，我们经理肯定也咬不动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7: 小米被拖延症困扰，于是就向80岁的爷爷请教。
4: 爷爷，老师说我有拖延症，你做什么事能拖都尽量往后拖，我是不是应该去看看医生啊？
8: 爷爷差不多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很严重的拖延症。哎，后来啊，有个朋友介绍了一个很好的医生，让我去看看。
4: 那治疗效果怎么样呢？叮叮叮，
8: 哦，我打算明天去呢。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清照。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9: 热门福利超值享，
1: 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1: ，Wonderful，
10: 有音乐更青春。
1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先生，听说你很会吹牛啊。那就请你录一首让我开开眼吧。
4: 年三十我妈包了一只饺子，全家8口人吃了一个礼拜才看见一块2米高的猪骨头，上面用小篆写着离馅儿23公里。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

0: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晚上8点。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信，汇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是 FM 89.5，
1: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晚上9点。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牵牵牵牵手，一直走到最后，我们开心的。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八九五。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北京时间22:00。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Ground for me。
3: 那可不一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2: 高回报，
3: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0:00。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喂，哎，可是我，sorry，我迟到了，刚才在电话上没机会说，我以后都不会再陪你等他了。

0: 拨的电话号码，请你暂停使用，谢谢。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有些人就只能陪你走一段时间而已，剩下的路还得自己走呀，所以好好加油，好好努力，去成为

0: 并不如烟。
1: 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
0: 可惜恋爱不像写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一点。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我以为我会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婉婉的留言。前奏一出来，就想到了逍遥初见灵儿的情景，那是无法超越的一部剧。一起来听胡歌《六月的鱼》。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

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刘瑞琦的《晴天》，不一定要最漂亮，但一定要快乐。生活虽然普通，但也要乐在其中。头发会长，风格会变，我们会长大。希望你可以开心，无论跟谁在一起，无论在哪里。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JJ。

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心。

0: 样。
1: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2: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波比的留言。因为你，雨天也有了甜蜜的意义。不管晴天或雨天，只愿与你在一起。一起来听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想和你。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世间最好的感受就是发现自己的心在微笑。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黄雅莉的《一路》。一辈子不长，当你跨过了山和大海，穿过了人山人海，就会发现人生非苦而是

0: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저랑하는데왜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H 的留言。 Harlot 嗓音一如既往的有质感，这首百分百就是为夏日而写的，清爽惬意，甚至让人有点想游泳。我们要来听到的来自于 Harlot Numb。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将你惊醒，让你发觉心在我梦里，每一次我等你。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北京时间6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所谓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喜浪乐队的《想在夏日撞见你》。生活不全是沮丧，还有小饭馆的美食，拐角处的猫咪，甜甜的西瓜，打起精神，生活就是惊喜。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您心态尽力就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啊。那也想点一首我儿子非常喜欢那个歌手周杰伦的歌啊，晴天，也是给他加加油打打劲啊。嗯，
1: 是的，我觉得全天下的父母哈，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平安喜乐哈，也希望每个少年呢不负时光，自在成长。还有小蚊子他说啊，星期一哎，上班路上特别想念家里的妈妈，平时呢这个忙于工作生活，常常忽略了对她的关心哈，但是妈妈呢总是默默的操劳，把最好的都留给家里人。今天呢很想点播一首张含韵的妈妈我爱你，这首歌送给老妈哈，希望她少一点操劳，多爱惜自己一点，身体健康，天天舒心。
0: 是的，我们也把这份真挚的温暖的祝福送给全天下的所有的妈妈，妈妈我爱你。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来自梁心如的暖暖送给大家，也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六个零，让出行一路平安。看到金子会发光，他说今天是我生日啊，一边开车上班呢，一边为自己送上祝福，同时送上梁静茹暖暖这首歌。过去的一年啊，他说也有收获也有遗憾，新的一岁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平安，好好爱自己。想接着节目，哎，就想点歌送给自己，祝自己生日快乐。
1: 嗯，是的，生日快乐哈！也祝所有今天9月7号过生日的每一位朋友们生日快乐。也希望大家在平凡的工作当中哈，这个闪闪发光。也愿往后的日子呢，所愿皆所得。还有阳光暖明媚这位朋友的说啊，主持人早上好，新的一周开始了，早高峰目前呢有点堵啊，整个人呢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刚过完周一呢，一下子切换到工作模式，稍微有一点不适应哈。都也希望自己快速的找回状态。把新一周的工作呢一件一件的这个做稳做好。他说也把所有的祝福送给每一个正在路上的打工人，大家周一加油。
0: 是的，周一的疲惫很多人都有啊，这个调整节奏慢慢来，愿我们都元气满满，开启崭新的一周。送上这一首啊特别点播的来自潇潇的爱要坦荡荡，我们来送上这首歌。

0: 关系。
1: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八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八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0: 早上好。
1: 随着秋天到来又到了吃鸭肉的好时节了。老话讲呢，这个秋高鸭肥，这个时节的鸭子肉质会非常的肥美和鲜嫩。
0: 嗯，是的，我星期天的时候专门去吃了这个鸭油烧饼，哎呀真的好好吃啊。其实我觉得
1: 我以为你都喝了鸭汤吃了鸭肉。
0: 我觉得这个鸭子它不光味道好，其实你吃鸭子呢，它也是顺时而养生的一种方式哈。那入秋之后呢，天气开始转为凉爽干燥，不少朋友呢会觉得口干啊，皮肤发干，身体呢经过一整个夏天的消耗啊，也需要适当的进补一下。
1: 对，很多人秋天想要补身体嘛，但又怕牛羊肉吃了很容易上火。那鸭肉呢，它性味偏凉润，可以滋阴补虚，补而不燥哈，刚好非常适合秋天的一个身体的状态，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
0: 嗯，是的，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这个鸭肉的蛋白质呢是非常丰富的，脂肪呢大多是不饱和脂肪酸，对人的像心血管比较友好，同时呢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铁硒，这些微量元素可以帮我们补足夏天消损的这个元气。
1: 对，鸭肉的烹饪方式有很多，你看烤鸭、红烧、爆炒都很美味啊。如果你追求养生效果，推荐大家可以炖煮煲汤，最大程度来锁住它的营养。
0: 嗯，给大家推荐一道家常搭配就是鸭肉炖萝卜你看萝卜呢，它本身有清热化痰的作用，跟鸭肉组合在一起，润燥的效果会更好。像你家里面日常做饭就可以尝试一下。
1: 对，是的哈，这个非常的好。那鸭肉烧饼呢，我就觉得就
0: 也很好吃。
1: 好吃就是好吃而已哈，可能达不到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效果。不过鸭肉呢，它这个偏凉，如果你平时肠胃比较弱，容易拉肚子，就不要一次性吃太多。炖汤的时候，你可以放一起片这个生姜，就能中和一部分的凉性了。
0: 没错，我觉得养生真的是要顺时节来吃一些食物，简简单单，就是最好的一个秋日养生方式了。
1: 好了，秋高气爽嘛，要开启一场旅行了。那寻千年九脉，探古井瑰宝，我们可以赴一场醇香的文化之旅。
0: 嗯，是的，我们安徽音乐广播专属的古井贡酒探场游正式开始招募沉浸式解锁国家级非遗酿酒技艺，读懂每一滴佳酿沉淀千年的匠心。
1: 走进古井文化博物馆，可以打卡北魏古井、宋代古井、明清百年窖池群四大国宝遗存，溯源曹操进献汉献帝的酒酿酒法。
0: 同时呢，你也可以亲临古法酿酒车间亲眼见证粮食象征这个折层取胚这个酿制摘酒的一个全流程
1: 是，还可以漫步幽深无极酒窖，万千陶坛尽藏岁月沉香，直接感受到这个传统工艺和现代智能酿造的完美交融。
0: 酒香藏文脉，窖池载时光，诚邀所有爱酒懂酒钟求传统文化的酒友同行，一起触碰跨越千年的酿酒文化，亲口品鉴地道的原浆风味，邂逅历史与酒香这个碰撞出来的独特浪漫
1: 对，出行时间记好是9月12号到13号。那报名方式，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古井贡酒加姓名和联系方式。记好了是回复古井贡酒加姓名和联系方式呢，我带上行程，你约上酒友，共赴亳州古井，品味时间酿成的醇厚。
0: 提醒大家，名额有限，分享呢你同古井的小圆圆报名成功率会加倍哦。喝古井天天乐，来听这首简弘亦的冲送给大家。
2: 苦尽深处提防进去，心中隐蔽不慌不急，匍匐前进占领高地，屏住了呼吸，扣动了扳机，一剑就像冲锋狙击。

0: 来自于简弘毅的冲送给大家啊，周一呢也希望大家整理好自己的心情，哎，工作第一天嘛，一起往前冲吧。
1: 是，也快到这个流感高发的冬春季节了哈，所以很多朋友比较关心流感疫苗什么时候打是最合适的。
0: 按照最新的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指南啊，每年呢9月到10月正是接种流感疫苗的一个黄金时期。
1: 对，疫苗接种之后，身体需要2到4周才能够产生足够的保护性的抗体，它并不是打完立刻就有防护效果。
0: 没错，一般国内的流感流行哈，大多集中在冬春，也就是一般11月、12月开始进入到一个流行季。12月呢，到每年的这个第二年的1月份哈，会是一个发病的高峰。部分南方地区的流感呢，会延续到次年的2月份哈。
1: 是，专家也解释到哈，9到10月接种呢，算上抗体生成的时间，抗体的高峰刚好完整的覆盖整个流感高发时段。
0: 对，如果你打得太早呢，到了来年的春天的时候，抗体的水平呢就会明显的下降。要是等到流感呢已经大规模的流行再去接种，可那时候已经来不及形成一个保护了哈。
1: 是，还要提醒大家哈，这个流感疫苗带来的保护通常只能维持6到8个月，抗体呢是会慢慢衰减的，所以建议每一年都需要重新来接种。
0: 没错，另外很多人容易把普通感冒跟流感啊混为一谈，其实两者呢差别还是挺大的。像普通的感冒大多也就是这个鼻塞啊，流流鼻涕，很少出现高烧，恢复起来呢也会比较快哈。
1: 对，但流感就是流感病毒引起的哈，发病很急，常常呢会突然的发高烧，浑身的肌肉酸痛，浑身乏力难受，整体的病程呢也会更长，对老人孩子这些群体来说威胁是比较大的。
0: 对，所以说趁着现在哈，这个90月份条件允许的朋友呢，可以安排接种流感疫苗，提前为自己和家人筑起一道防护屏障。
1: 当然日常也要勤通风，做好个人防护，健健康康度过秋冬。我们来听陶喆 Melody 送给大家。

0: 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接到一个骗子的电话。
3: 哎，老朋友啊，你猜猜我是谁啊？
4: 老黄啊。
3: 哎呦，是啊，老朋友，还亏了你还记得我。我跟你说啊，最近我这生意啊，资金有点周转不灵。你这方不方便借我这2万-3万块钱呢？哦，
4: 这样啊。那你说我是谁啊？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2: 这里是 FM
5: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投保选平安，
8: 全国通赔心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8: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嘻哈搜狐环节啊。入秋之后，空调房里待久了呢，脸是不是感觉很紧？哎，上妆呢也可能会搓泥啊。想找一个滋润不厚重的保湿霜，今天推荐的就是雅诗兰黛2代胶原霜。
7: 是的，今天带来的福利一瓶呢是259元啊，75毫升。装的有滋润型和清爽型两种可以选择，如果你买两瓶更划算，因为两瓶只需要399元。你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进入找到产品。
8: 对，二代胶原霜的核心就是胶原紧致肽和辣木籽提取物啊，帮助我们的肌肤呢去保持弹性。质地方面，滋润型偏柔软啊，涂完就是那种很润的包裹感，清爽型的更轻薄，一抹就化开了。两款呢都带着雅诗兰黛经典的淡香，闻起来很放。
7: 是的，每天早晚的护肤的时候啊，最后一步就是取这个珍珠粒大小的这款产品放在掌心揉搓开，轻轻的按压全脸啊，包括你后续哈再用打这个防晒啊、底妆啊，更加的服帖。晚上用呢，给皮肤一整夜的滋润哈。第二天起来呢，你的皮肤就是那种软软嫩嫩的，摸上去手感很好。
8: 对，75毫升大瓶装啊，早晚就用的话呢，差不多能用3-4个月哈。想尝鲜的买单瓶259就很合适，日常消耗大的买两瓶更划算，到手才399，算下来哈，这个。

0: 平均一瓶还不到200，性价比很高。
1: 嗯，没错，现在想要购买的朋友呢，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进行抢购。当然下单之后呢，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哈，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得到88.88的现金红包。
0: 好，当然今天早上别忘了各位来晒早餐啊，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在微信平台上呢来分享你的早餐。同时啊，在这里要跟所有爱唱歌的朋友来分享，就是因你赴星光，逐梦新一站2026的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合肥赛区及合肥新站高新区第九届大学生歌手大赛正在火热报名中。
1: 是的，无论你来自哈合肥市的哪一所高校，只要你热爱音乐，这里呢就是你的主场。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9月9号，关注合肥新站区微信公众号，回复大学生歌手大赛就可以报名。
0: 万元奖金，荣耀舞台，这个开学季我们在新站等你来开唱。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音乐早餐派了，要分享各位的早餐。就每天早上看到大家的早餐，我只想说此时此刻的我好饿啊。
1: 嗯，好想这个去你们每一家里面去尝一尝。
0: 真的太诱惑人了。来，我们看多米尼克啊，他说今日白露啊，也是我的闺蜜飞燕的生日，点一首歌送给她，愿她生辰快乐，幸福美满啊。她昨天下午呢在家做了葱花肉饼的这个生胚啊，这个冰箱冷藏保存了，早上起来用平底锅煎熟就行了，配上小米粥、水煮蛋、红柚，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嗯，
0: 各位加油。
1: 谢谢多米尼克的分享，祝你闺蜜生日快乐哈。还有呢，我们的刷刷呀，也是一群的课代表，今天早分享的早餐，他说呢，今天哈做了一节哑铃操之后呢，再进入早餐环节，蒸了包子和贝贝南瓜，还有卤牛腩、素鸡以及鸡蛋，正好他说用昨天这个卤蹄膀的卤汤啊给卤了一下，同时呢还有奶酪饼干，复刻了红星路哈这个一款甜品店的奶酪饼干，他说昨天还烤了小杏仁粉的一个饼干，今天早上挤的是芝士夹心，夹心就是用奶油芝士调的哈，他说这款夹心非常的好吃，经常空口吃太美味了，同时呢还有芒果酸奶，自己发的酸奶加上芒果碎啊，
0: 哇你这个复刻的这个太好看了，而且一模一样啊。
1: 这款这个奶酪饼干我也很喜欢吃这家店的，
0: 这个特别好吃啊，我感觉他做的比这个店里做的可能还好吃，更营养，
1: 我觉得你是不是会成为每家店的这个敌人啊？下次你不要来了，
0: 好厉害，
1: 你什么都能做得出来了。
0: 谢谢啊，还有安令啊，他说这个蛋包里脊、玉米蛋挞还有牛奶，娃说要坚持每天晒早餐啊。娃说的对。
1: 还有呢，这个我们看到粉丝下面是三群的听我们的分享哈。看到的是爱小鹿的小乖，他说大家早上好，开启新的一周了，今天早上呢这个娃的早餐吃的是葱油火腿鸡蛋饼，加上了这个萝卜，还有什么这个扇骨汤，昨天呢专门跑去淮南喝了地道的牛肉汤，他说真的是太绝了哈，今天的中秋晚会会落户淮南，必须给淮南疯狂的打 call。
0: 是的，作为淮南人我也是非常的骄傲，也是邀请这个所有的朋友哎，去淮南，淮南有很多好吃的，也有很多的美景。当然了，这次中秋晚会呢，落户到淮南，现在也有很多非常精彩的这个表演啊，大家每天都能够看得到，所以也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淮南。好了，这波广告打完了哈，接下来继续晒早餐。
1: 来看
0: 徐文静，他周末买了私房手做馄饨，今天早上煮了一份，真的很好吃啊。周一呢，新领导上任，要早点到岗。哎，早春晴朗追到第十一集，没有舍得看，我也是。最近啊，我就断了早春的这个念头了。
1: 等大完结之后
0: 再看，我就准备呢，
1: 是不是？
0: 不然的话心痒痒，你知道吗？
1: 然后还有我看到蒂凡木分享早餐哈，今天他说是车载的早餐哈，一个奶油面包，一瓶牛奶丝，哇。这就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吃那种老面包的感觉啊，想到了小时候的味道。谢谢你的分享。
0: 就是小时候吃那个，就是都是奶油那个奶油面包，
1: 就吃
0: 全部都是
1: 过瘾的那一种。
0: 到现在我还爱吃，你知道吗？好，悠哉悠哉说哈，今天的早餐是煎饺、鸡排、煎蛋一锅蒸，配上了牛奶和人参果。
1: 谢谢我们四群的朋友们的分享哈。再看到我们六群的风雪一人，今天早上吃的是拌凉面、小笼包和发糕，还有笑看人生分享的是汤骨面哈。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的分享，我们再来看到下一个粉丝群。
0: 好，看完粉丝六群啊，接下来按理来说应该到粉丝七群的，对不对？
1: 对，那我们今天七群的朋友在哪里？
0: 直接跳到粉丝八群。八群真的每天我都要特别表扬，晒的早餐特别丰盛啊。看到我莫妈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馄饨面加上苹果、玫瑰、山楂饮，还有水果。
1: 谢谢你的分享。还有爱旅行的小猪哈，今天早餐呢是菜汤摊的饼，给娃准备了一杯梨子水，我自己喝的呢是速溶咖啡。
0: 好，听广播的洋洋说早上好啊，今天早上是牛肉菠菜面条，吃的热乎乎的，去上学了。
1: 还有云淡风轻哈说今天早上给小朋友准备的早餐呢是荷包蛋，还有麦片牛奶以及苹果，哇，他们家的这个餐具很可爱，是新型的这个小盘子啊。
0: 就是晒的早餐也要有颜值，你知道吗？才更有食欲啊。好，第二说早上好，今天早上自制了三明治、面包夹里脊，还有鸡蛋芝士片以及牛奶和水果。
1: 对，看到杨呢，他说今天哈也是我的生日哈，他说早还吃了长寿面，生日快乐。
0: 对，吃了长寿面的还有这位鱼啊，他说我过生日吃长寿面了。还有森说安庆的先锋巷的青椒肉丝面，来晒一个啊。这个看着也很好吃、哦、
1: 谢谢你的推荐哦。好，我们再来看到粉丝九群的 HFYQ 的分享哈，今天早上吃的是奶酪包、羊排、玉米、鸡蛋、苹果， 咖啡、牛奶，周一早上不要堵车啊，这是你最大的愿望对吧？
0: 还有陆先生说，今天试了这个瑞幸特调的虎斑菊，真是太好喝了，谢谢你的分享，我决定要去尝一杯。它是配的恰巴塔，也很好吃，晚上一定要喝加了酒精的苹果碰。好的，收到。
1: 谢谢你的这个推荐，我感觉这样喝起来会不会很混搭呀？
0: 他说了嘛，这个早上跟晚上喝的是不一样的、哦、就晚上的时候呢就不要开车，回到家可能放松放松，
1: 对，
0: 就这个时候可以喝点，
1: 享受一下自己的
0: 稍微带点酒精的哈、嗯、好了，小酌一下。那我们今天早餐就晒到这里，也是感谢各位的分享。
1: 当然马上八点钟红灯唱，今天周一哈，你想要哪些歌曲给自己的精神注入能量哈，也欢迎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点歌哦。

0: 合肥冰壶首创来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0: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主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平时有化妆习惯，晚间清洁这一步不能省。植村秀琥珀卸妆油450毫升大容量装，福利价199元，质地像水一样轻盈，遇水乳化快，轻轻打圈就能溶解彩妆和防晒，连眼唇妆也能卸干净。洗完皮肤清爽不油腻，不紧绷，摸起来滑滑嫩嫩。199元到手，450毫升大容量。卸妆消耗快的朋友囤一瓶，用很久不超心。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4: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8: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0: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1: 我要开始充电了。
10: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2: 早上好，
10: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13: 音乐陈飞扬，
14: 陪你在路上。
1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3: 爱车投保选平安，
1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3: 贴心服务不间断。
14: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